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称呼。你看我这个艺名啊，栗子，现在满大街都是，就是大街小巷，我们经常会在微信后台，朋友们会发来这个照片，是在各处都拍到了我这个名字。前些年啊，一般拍到的都是什么什么栗子，就比如说赵记栗子呀，啊，那个薛记栗子，就是都是这种栗子。现在你知道这些招牌都是写什么吗？栗子王啊，栗子黄啊，怎么都这么庙堂之上，是怎么回事？就是好多听众都发来这些他们拍到的关于我这个名字的这个招牌，然后问我说：“哎呀，栗子，这都是你的产业吗？”你说我是承认呢，还是先别暴露呢？

那么八点话题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称呼，身边的人都是怎么称呼你的，而且真的有些称呼啊，它是随着年龄啊、你的岗位啊，甚至是工龄啊，都会不断的变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今天来聊一聊身边的人都是怎么来称呼你的。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不得不说，有些歌曲真的能够在你状态比较低迷的时候为你提升一些士气。田震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就有这种作用。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今天心情不太好啊，或者是提不起精神来，咱们听一些正能量的歌曲给自己提提神儿。另外，我们新上的英贝煎的西梅汁儿也可以在我们假期之后，特别是大吃大喝之后，让我们的肠胃也提提精气神儿，轻松一下。英贝煎的新款五种益生元的西梅汁，这次给大家上的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款，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呢39.9元给到大家5袋，现在我们是直接和品牌方来合作，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到手15袋只要59.9元，这15小袋能喝半个月，实惠直接打到底。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配料表就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没有蔗糖，没有脂肪，也没有什么腹泻成分的，没有副作用，适合容易消化不良啊，或者是肠胃动力不足啊，或者是平时饮食不规律的朋友。怎么来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喝上1小袋，然后喝上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现在呢到手是15小袋，只要59.9元，每袋70毫升，能喝半个月，就这个价格，真的建议大家多囤一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我们话题来说一说身边的人都是怎么称呼你的。看一下微信平台庄宇说，现在单位里啊越来越多人称呼我姐了。小时候家里呢都会称呼自己的小名，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是孩子的小名加妈这个字，什么什么妈妈，就是这样的，痛失本名。还有我们安宁说，他是做药品代理的业务，一般的称呼都是称呼公司名字或者是公司主品药品的名字，比如说他们会叫他们这个叫称呼他呢就是他们单位这个名称，或者是叫他内销啊、哦，内销。还有 Kevin 说，从他刚上班就开始被称作小赵啊，到后来已经是 Kevin 哥了，到后来又成老赵了，到后来就成赵总了，但他现在已经不是总了，没关系，称呼还在。向往说，早上好，我的这个名字啊就是伟名，是一个发字，所以大家都叫他发哥。哎呦，发哥。还有我们放任的撒娇说，大家都叫我阿杜，虽然我唱歌不如真正的阿杜，但也凑合听。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你的成名作吧，他一定很爱你。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孙燕姿 Up to you，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迎气熊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本周呢是有赫莲娜黑绷带的活动，而且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50毫升，再加四个面霜小样，再加礼盒礼袋，现在只要980元，但是限量只有100单。回复秒杀先来看一下，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全效护肤，一站到位，咱们直接用黑绷带。而且呢它也是全球十大面霜之首，可能很多朋友呢不知道赫莲娜，但是一定听说过黑绷带。为什么叫黑绷带？就是用完它就像给脸上绑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绝对的抗老修护天花板。而且这次呢是新版的面霜，它是将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对比其他面霜真的是降维打击了。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贵一定有贵的道理。五十毫升的官方旗舰店的一瓶就要3980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再加四个5毫升的小样，再加礼盒礼袋，低至1.7折，只要980元，但是限量只有100单。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名额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身边的人都是怎么称呼你的。万小二，天哪，称呼太多了。他说细数一下我在大哥口中的称呼，日常就是小万，东西找不到或者是问题没有线索的时候被称作福尔摩男，有求于他的时候就是万老师，生气了就直呼大名，闲得没事了就是万小二，偶尔呢还会称老二，不是老二，是老万 sorry。 还有他说他对大哥只有一个称呼，就是我伦哥。哎呀，听起来就是特别幸福又开心的样子。我们的花费话说，现在自己已经是刘姐了，刚工作的时候还是刘同学，后来呢升级为小刘，终于20年之后成功晋升刘姐，感觉也是干财务的，是不是刘姐？还有我们独行者说，回想刚工作的时候，我的称呼是哎那个谁，现在已经是哎陈副总，陈副总。大鹏说，我和媳妇儿互称张总和刘总，我媳妇儿是家里的总监，所以称张总，我是家里的总工，所以称刘总。所以你就是那个总干活的总，是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截至5月31日，青岛市崂山区重磅推出800万元新车首保消费券，市民在参与活动的车企购买现车，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近日，潍坊市涵亭区通亭街车网互动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示范站正式建成投运。该站集绿色低碳、车网互动、智慧充电于一体，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公共充放电站，单日最大服务能力超过1500车次，可有效应对集中充电需求。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在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女4x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研究证实，生物钟紊乱会直接导致代谢异常，更容易发胖。哪怕睡够8小时，只要作息混乱，照样伤代谢，毁状态。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5: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4: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5: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4: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5: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4: 放心， 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5: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福成就是那么喜欢你，备受大家喜欢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是补货了，但是库存的依然不多。吹风机中的爱马仕戴森 HD15 吹风机也是不伤发的黑科技，官网标价3399，现在我们的家电补贴3.7折秒杀，只要1399，再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7点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大家放心买。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0台的现货咱们先抢先得。为什么说戴森能够让大家爱上吹头发并且没有平替呢？就是因为传统的吹风机是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所以油脂分水分流失，容易让我们的头发呢变得干枯毛躁，脆弱易断，而且呢高温直吹还容易烫伤头皮，引发脱发。戴森是有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的，它的3倍的强劲气流快速的帮我们吹走水分，迅速干发，负离子功能呢还能渗透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发根，所以头发更加的顺滑，更加的蓬松。那么这次给大家直接上的是 HD15 的高端款，官网价格3399，现在我们的福利价只要1399，再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7点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双十一、618都没有这么便宜，但是这个7点梳呢是只有50组的现货，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蔡琴的蝶衣。68岁的蔡琴日前在东莞演出的时候，无预警地抛出了封麦这样一个震撼的消息。他说自己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从1979年正式出道至今呢，蔡琴也是留下了太多的经典的作品，耳熟能详的就有《被遗忘的时光》，还有《读你》、《你的眼神》等等。其实他的歌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流行歌曲的范畴，而在音响发烧友的圈子当中，蔡琴的专辑更是被奉为是测试器材的试音天碟。那么蔡琴也表示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没有永远的，那么他也是宣告将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的歌唱生涯画下一个句点。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了。

0: 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

0: 产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一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那节目第一首来自梁咏琪的《短发》。其实在很多的情歌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主人公一旦失恋了，会有一个动作，就是去剪头发。从心理学上来说呢，改变发型可以让我们迅速有新的精神面貌，看着镜子当中和过去非常不同的自己，能给人一种从挫折和痛苦当中解放出来的体验，感觉到自己是全新的，也能够感受到信心和力量，帮助我们自我疗愈，调整心情。而且在理发的时候呢，头皮受到刺激呢，有助于让大脑中枢释放让人心情愉悦的一些化学物质。即便只是修一修头发啊，剪个刘海啊，或者是男士找这个理发师稍微给推一推，都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将长发剪短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五月也是全新的开始，我们2026立正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也会带给你新的视听盛宴，时间是在5月17号。这次的阵容真的非常豪华，庞伟博、谭维维、陆虎、席琳娜、依高以及隔壁老樊，每一位都是实力担当，顶尖阵容已就位，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这次给大家上的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呢，全部都是正装，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官旗店的一套下来要3000多了，现在我们520的宠粉价一套599，并且呢送礼盒礼袋，回复秒杀马上来看一下。小棕瓶精华大家都非常熟悉，它的核心成分滤波肽加二裂酵母是能够激活细胞的夜间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24小时维稳屏障。经典原生液呢，则是微分子玻尿酸再加后生元12+，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智颜面霜是来通过胶原激活肽再加辣木籽精粹，提升肌肤的弹性，淡化法令纹，非常适合夏天来轻薄抗老。精华修护再加原生液补水再加面霜抗老，一盒就能搞定全套护肤了，懒人必备。闪电优选现在520的心动宠粉价，专柜光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就要150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三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全部是正装，只要599，立省几千块钱，并且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六月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大西洋一艘油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已感染，但不能排除船上人际传播可能。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于5月12日至5月23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举办，以你好电影你好中国为主题，演员赵涛担任推广大使，李庚希担任推荐人。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希川表示，日常防晒手段并不会影响维生素 D 合成，也很难直接引起缺钙，原因有两点：一，能做到一点太阳都不晒的人极少，紫外线经过反射折射还是能接触到裸露的皮肤，涂抹的防晒霜也不一定能起到绝对防晒；二，晒太阳不是我们唯一的补钙来源，更重要的是日常饮食均衡，可多吃奶制品、豆制品、绿叶菜等食物。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我们闪电优选的520心动宠粉购 YSL 圣罗兰的粉星辰两件套的礼盒，它里面是有一个气垫再加一个口红，气垫的色号呢是 B10， 口红呢是圆管口红 44B 透光灰粉色，并且呢送大家礼盒礼袋，这也是我们520的心动宠粉价，这一套只要299。粉星辰的气垫呢是非常适合干皮的姐妹， B10 色号也是适配大多数的白皙皮肤，上脸就是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咱们通勤上班出游出差都能够持妆一整天，并且它是有自带 SPF 防晒力的，补妆的同时还能顺便防晒。而粉星辰圆管口红 44B 是温柔又显白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肤不挑场合，也特别的提气色，滋润不拔干，喝水不容易沾背，这点特别好。关键呢，这俩呢给到大家还是一个正装的组合，气垫加口红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限定礼盒加礼袋也不用费心搭配了，直接送到对方心坎里。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这样的一个套盒只要299元，回复秒杀就可以享优惠。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作为2002年歌坛的最强新人，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一经推出，立刻红遍大江南北。这首《离别》更是成为了专辑当中的热歌之一。不过，《离别》的原唱其实并不是阿杜，这首歌最初是写给熊天平的，但因种种原因，他最终出现在了1999年歌手陈振东的首张专辑中。最初的歌名叫做《嘿嘿嘿》，只可惜陈振东并没有将它唱红，而三年之后，阿杜用他沙哑的声线和细腻的柔情进行了新的诠释，成功引发了强烈共鸣。这首《离别》也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好声音。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

其实像离别这样原唱没唱红翻唱却红了的歌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再回首，它的原唱其实是苏芮，但是更为人熟知的是姜育恒的版本，还有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原唱是阿牛，不过呢也是由任贤齐唱红的。另外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其实这首歌呢也不是张信哲的首唱，而是一位叫做李冠毅的歌手。有些歌呢其实原唱也很好听，但是由于后来的再度演绎确实是过于的深入人心了，所以风头盖过了原唱，只能说这个歌曲和歌手之间有时候也像拼图一样，有着非常神奇的契合度，当然了也让我们能够一饱耳福。北京时间9:49，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加油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红砖跳。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全省的车友在路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最近呢，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实况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爆，有很多全省的爸爸妈妈们都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尤其是过去的五一，他们更多的问题是集中在好像孩子们，好像他们的关注点和我们的大人确实有点不一样，那怎么带他们去享受他们专属的假期呢？或者是如何能够爸妈和孩子们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互动和亲子关系的一种培养？另外在路上我们应该和孩子们聊点什么？还有的家长哈，更多的是希望能够给孩子带多一种文化的熏陶，或者说一些历史的典故，走到哪儿呢好像有一些负累，那孩子们有一些排斥，确实我觉得润物细无声嘛，我们是一定能够在一个很轻松愉悦或者是很舒爽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我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文化的熏陶，不能一味的说是去盲目的这种硬性的灌输。所以说最近呢，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得到了全省的爸爸妈妈的喜爱和支持，真的感谢大家的这个理解信任和包容啊！因为这个号呢是1年多前然后联合我的团队共同为大家倾力打造的，有很多朋友还想刚刚加入，今天呢我再给大家来预留出36个席位，好不好？36个席位，我们是严格按照第一位到36位车友的申请顺序来最终进行确认的。这个时间呢，打开微信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我的微信号呢就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哈，拼音全拼小强亲子。那未来呢，我觉得带给大家更多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小众的一些遛娃的旅行目的地，教大家不拥挤不踩雷非常省心的一些亲子游玩的路线或者是攻略。我觉得带领孩子出去玩真的不用花太大的价钱跑远路，像济南周边的遛娃的圣地啊，很多都是免费的，而且很多都是极力的推荐给大家的。所以说呢，适合全家一日游的宝藏地又是哪儿呢？我们不用长途跋涉，不用排队人挤人的周末带娃直接冲到哪儿呢？这个时间呢，都可以直接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当中来找得到。未来呢，小强叔叔还将会为我们全省的爸爸妈妈们来做好服务，亲子同行，不负时光，不负陪伴。所以说，你看初夏的时间呢，阳光总是那样的热烈，微风不燥，陪娃出游快乐翻倍啊！当然，一半烟火日常，一半诗和远方。我觉得带娃一定要看遍人间的美好。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你看前几年呢，小强叔叔带领着全省的爸妈们以及娃们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云南之行、西藏之旅。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周边游，比如说我们带着大家去到了尼山胜境，同时呢还有岩神古镇，还有像红叶试岩景区以及竹泉村，对吧，竹林泉水古村落。另外还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以及我们的济南旅游亲子年票。而且呢，前段时间呢，很多很多我们的儿童障碍赛也是腾空出世，比如说像黄河勇士挑战赛、DS 挑战赛，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熊孩子障碍赛等等。那今年呢，陆续也会有更多的活动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为大家呈现。另外呢，还有开学之后我们第一波的国风开笔礼，以及小强叔叔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儿童剧，以及亲子陪伴的阅读时光的分享，还有小强叔叔的口才训练营等等，我们都将会在未来为大家一一呈现。所以说，只要你有娃，只要你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孩子的综合素质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在教育的路上你会有一些困惑或者是谜团，然后都可以和我们的群里的家长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总而言之呢，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有关于我们家里的这个小家伙哈，这个娃们的相关的内容，我都会在朋友圈当中为大家带来走心分享。
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来点个名哈，欢迎我们群里的朋友们，清风以及一七，我的爱如此安静，还有 DS 和梦中情人以及爱乙等等，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今天上午呢，给到大家36个席位哈，我们严格按照第一位到36位车友的邀请顺序来最终进行确认，稍后呢我给大家来一一的进行确认哈。亮晶晶欢迎你，还有希望美术、高慧晶、飞沙、梁界、王神、浩杰、 Tim 和张华、阿拉蕾、一念间和硕朗妈妈和牛探店以及赵老师、田分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白松也在说特别喜欢小强叔叔的声音，之前呢跟着我一起去到了淄博旅行是吧，我记得你就是淄博人，应该是当地的，应该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就是当地人。阳光彩虹小白马也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你们。琳琳、王文文以及安之若素和 LYP 以及金属先生和莹莹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欧恩也在说，小强我是潍坊的，可以加你的微信吗？当然可以，我们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是省台啊，我们是覆盖16地市的，只要你听到了我发出的诚挚的邀请都可以来加我的微信，平常的发文字发语音我们都可以互动，而在我的朋友圈呢会有很多一些遛娃的活动啊、障碍赛啊，还有山东旅游一卡通的相关的内容啊，都将会在朋友圈当中为大家分享，大家想要的话就可以直接来这儿领取了哈。欢迎海燕以及金金再来了，金金说每天上午10点多都听小强叔叔的节目，感谢你对我们一路的陪伴，我真的也要感谢大家给予我的信任，我觉得那么多人信任我们的频道，信任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这个微信号，我觉得一定是不负众望哈，一定是肩负这份使命继续向前的。感觉有点客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吧啊！希望未来能够帮助到大家遛娃，当然全省的爸爸妈妈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来了解到更多相关的内容，直接来加我就可以了哈。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八个名额，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这就是我的微信号，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直接在备注栏当中找到我吧。来自陈楚生。

来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商城。记得啊，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很多限时福利活动，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的组合套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早晚去使用呢，肤色均匀透亮，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你看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5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了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6: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4: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至21日放假，共3天。截至5月初，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第139届广交会日前闭幕，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较第138届增长1.1%。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消息，截至4月底，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医生提醒，无论服用什么药物，都建议尽量不要饮酒，特别是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时，不要喝酒，喝酒会增加肝脏负担，导致肝衰竭。服用布洛芬期间饮酒或吸烟，还可能增加发生胃肠道出血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五月的新疆呢，真的是气候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的价格是很合适的。你看最后一个暑假权的这个新疆团嘛，6月份真的是。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吧，6月份呢真的是中高考结束，价格全面上涨啊，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可以在这段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来享受一下性价比之高的旅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今天的网易小姐姐呢，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啊，随时都可以直接来问询0531-8266-7557。我建议呢，大家把这个电话来存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大家想要出行，或者是有年假，有带着老人和孩子出发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找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相关的行程哈。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你会觉得非常的安心、惬意和放心，因为4星5星级的酒店，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大，而且后仰呢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大家想呀，新疆其实是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拉车距离会比较长，无疑在途中呢可能多少有一些疲惫，所以说呢这个车呢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就缓解了我们几乎60%-70%的疲惫啊，亲测啊。而且呢在餐食方面呢，我们安排的也是非常的细致，比如说40元的一个团餐的标准，然后大家真的吃的非常的好，很 VIP 礼遇，而且呢美食我们都是去社会餐厅就餐，我们不去旅游餐厅，社会餐厅就是当地的朋友们才会去的一些目的地，哈萨克特色餐、新疆大盘鸡，还有拌面、手抓饭、海陆空特色餐等等等等，让大家真正的品尝一下新疆地道的美味。另外呢，在景区的安排上呢，我们也是独家定制，比如说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天山天池，都会让大家来感受一下绝佳的美景。这种独家设置的一些景点呢，你会觉得很有创意，而且呢不走寻常路，让各位真正的享受新疆的特色之美。这个时间呢，想要参加我们的行程还剩下最后的4个席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另外，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背书的旅行团，我觉得有很大的一点是我们不和市面上的散客来进行拼团，所有的听众呢都是我们 VIP 礼遇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我们最爱的家人们。另外呢，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来反馈给我们，你会觉得整个旅行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非常的清爽，你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如果不买的话，我们全当一个体验，全当一个参观和游览了哈。另外呢，可能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呢会非常关注大家的情绪以及一个团魂，我们也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来全程陪伴我们大家，新疆当地的朋友们啊，而且呢是双商在线，然后一个导游在我们的团体当中特别的重要，因为他是一个团魂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他，所以说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背书的旅行去就对了。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上了很多的好物和单品，比如说 YSL 的圣罗兰粉星辰的圆管气垫2件套啊，因为马上到了520了，很多朋友都会有送礼的需求，所以说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可以找到你想要的。里面的正装的粉星辰的气垫呢是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是可以用的，上脸呢非常清透，而且呢一秒奶油肌。另外呢还有正装的粉星辰的圆管口红，4号是448，这个颜色呢非常的独树一帜，很不同，是那种温柔的透光灰粉色，而且呢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涂了之后也会觉得氛围感很拉满。这个时间直接拍就可以了，因为原价呢应该是1000多块钱的一个礼盒，今天我们给到大家520的特惠价，只需要299，哇，太心动了，是不是？送礼或者自用啊，作为闺蜜的伴手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

0: 赶紧拼手速吧。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北京时间11:0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全省的车友在路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这个时间呢，各位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号，来了解到更多相关的遛娃福利哈。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微信号呢，就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了。因为最近呢，我们的活动还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很多朋友都想着说跟我们到底去哪玩呢，那我觉得首推的就是我们的新疆之旅了。因为这次呢，我们的新疆之旅呢，我觉得会有特别多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真的是赶在了一个很好的初夏的季节去，而且呢是错过了这个错峰出行，哎，所以说大家伙在中高考结束价格上涨之前去是非常合适的。比如说我们用三星级酒店的钱就可以住四星和五星级的酒店，然后我们可以吃到最好的当地的社会餐厅，然后还可以坐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所以说这笔账我觉得给大家算一下还是不为过。这个时间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询问。因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主持人的全程跟队，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反馈过来了。它是一个实时的1v1的过程哈。另外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到哪儿都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还有呢，就是我们走到哪儿呢，它不是散客拼团，然后大家伙呢都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听着带你去旅行的听众，我们一起的一个集结，所以说像家人一样温暖的旅行，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从底色上就带给大家一种很靠谱，然后彼此之间是走心的这种旅程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详细的询问。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新疆，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行程的详细介绍了。这次呢，我们的新疆之旅呢，里面是包括着非常经典的一个行程，也算是新疆全境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比如说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每一个地方都是大家非常爱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些地方。然后呢，每一个景点其实都可以拍出大片来作为你的电脑的屏保。所以说人还是要去一个自然气息很浓重的地方，把我们人的这个肢体啊抛到这个大自然当中来，接受这种天地之灵秀和精华。因为你老是在城市当中待惯了，生活久了，人的这个状态就会疲沓，或者就会老化。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刷新一下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认知，同时呢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能量的补给，然后当你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密闭的生活圈子的时候，你才不会为眼前的小事儿所斤斤计较，你的心态才会 open 打开。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因为新疆爱上你自己，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今天上午呢，王一小姐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她了。另外这个时间开车路上的你呢，也可以直接来加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微信号，来获得更多的相关的内容哈。直接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们。或者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微，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微，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小强，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视频号的二维码，直接长按二维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加我为好友来进行互动了。
那未来呢，将会有一些障碍赛，以及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还有一些小强叔叔专属定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都给大家来分享，好不好？然后在群组当中和我进行互动吧。想要进群的朋友们，也可以举个小手给我。有没有想要进群的朋友们？因为今天呢，三十六个席位已经全部的满额了。接下来这一时段，11点到12点，我们再给大家放出36个席位，好不好？36个进群的席位，大家想进就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威尔也在说为什么找不到，你输的是亲子，前后鼻音要分一分啊，小强亲子啊。还有20也在说特别喜欢小强叔叔，我也喜欢你啊，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全省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来集结到群组当中，我们互通有无。因为大家有的是这周六去了一个特别不错的幼儿园，然后在不是幼儿园，游乐场试园活动嘛，幼儿园，然后呢在群组当中大家就可以分享了，然后周边的很多朋友接着就去了，然后是亲测的，虽然说每个人的感受会不同，但是我觉得大家伙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和空间，能够各抒己见，能够来分享自己的这个遛娃的福利，遛娃的一些心得，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啊。感谢大家的喜爱，婉婉也在说喜欢小强叔叔，爱你们哈。大家这个时间呢，都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找到我，获得更多的出行福利咯。来自刘惜君夜来香的翻唱版，刘惜君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一名歌手，因为他 不高调不张扬，但声音当中总会透着一种质感和温暖的感觉。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陶薇薇。5月17号，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4: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3: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4: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5: 我不喜欢，
6: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5: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7: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5: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6: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7: 不喜欢不喜欢，
6: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5: 凭什么干涉我的？
6: 你爱喜欢不喜欢？
8: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截至5月31日，青岛市崂山区重磅推出800万元新车首保消费券，市民在参与活动的车企购买现车，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近日，潍坊市涵亭区通亭街车网互动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示范站正式建成投运，该站集绿色低碳、车网互动、智慧充电于一体，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公共充放电站，单日最大服务能力超过1500车次，可有效应对集中充电需求。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在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女4x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研究证实，生物钟紊乱会直接导致代谢异常，更容易发胖。哪怕睡够8小时，只要作息混乱，照样伤代谢，毁状态。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谢谢 AI 小杰带给我们的播报啊。因为最近呢，我们的节目的活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你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徒步，徒步真的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们的身心都觉得好像是在路上在行进，一种健康的一个旅行，让脚步来遇见风景，让运动来拥抱健康啊。最近呢，爱在上海海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上海2026年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是正式开始了。 五月十六号上午的九点，我们相聚在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国家湿地公园，五公里的亲子组和十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赛，全程呢我们是免费参与的啊，让大家真的可以在释放当中，在行走当中来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啊。这个时间怎么报名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和美少海四个关键词，来回复关键词徒步，然后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再说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然后就可以完成报名。本活动呢是由我们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大沽河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共同为大家承办的，喜欢徒步的朋友们可以去那里找我们了。另外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真的推荐了很多很多的好物，非常非常的香，尤其是为我们的妈妈们准备了一些不错的雅诗兰黛，不错的 YSL 的粉星辰两千套，以及兰蔻精纯的防晒四千套。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夏天有没有囤防晒的一个习惯哈？我觉得防晒是真的，在室内其实也要好好的呵护我们的肌肤。那兰蔻的这个精纯防晒呢，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它不光防晒，而且呢能够给我们的肌肤带来更多的呵护和保养，这是很多防晒所做不到的，对吧？比如说你夏天晒黑了，或者是晒得干干红红的，其实你的肌肤就会出现问题，那么护肤的功效就很香。观其呢，一支30ml的正装要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支30ml加上3支10ml，等于说两个正装只需要399，好不好？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因为干皮用是不拔干，混皮用呢是不闷痘的，而且还带着一些自然润色的效果，那涂完之后呢直接省去了妆前乳了。所以说观其呢一支的价格，今天我们带走两套正装的量，库存不多啊，直接拍就可以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最近还有很多朋友想拍我们的新梅汁，库存真的很少，因为这个英贝健的新梅汁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了，它早晨的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呢喝一大杯温水来进行冲服就可以了，原价是39.95五袋，今天给的大家是59.915袋，半个月的用量哈，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来打到底了。西梅汁是促排的，而且呢平常比如说你大肚腩消化不良，或者是你的三餐比较喜欢吃外卖，很想清清肠，让自己的身体呢恢复轻盈的朋友们，我觉得要喝喝这个英贝健的5种益生元的西梅汁，真的是不一样。它没有蔗糖脂肪，而且呢没有腹泻成分，无副作用，就是非常健康的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哈。尤其是晚上吃夜宵，经常出去应酬的朋友们，大腹翩翩，我觉得一定要喝这个英贝健的西梅汁。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吧。我是小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我们的耳力惩罚音乐节什么时候开始啊？确实2026的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的预售是正式开始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说现场会有哪些艺人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像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和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的担当希林娜依高，以及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以及顶级的阵容，真的已经到位了。购票呢，大家可以直接上大麦、妙星球以及猫眼和抖音直播都可以找得到，而且更多的演出资讯也希望关注我们的订阅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因为音乐来听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同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又给大家嫁接了很多音乐的资源。哎，各位都可以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来尽情感受那种精神世界的愉悦和欢腾吧。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然后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相关的详细情况了哈。因为很多朋友还在想问说我们的节目招募的新疆游啊还有名额吗？目前我们的新疆之旅呢还剩下最后的4个席位，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啊输入这个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然后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行情了哈。另外我们的新疆之旅呢有一点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是主持人全程跟队。我觉得这个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大家会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反馈，另外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放心的清爽的出去旅行，在路上就可以了，而且呢是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大家可以躺着来看风景。因为新疆啊拉车距离很长，所以说这个车不舒服的话，整个人就会状态减半，然后旅行的那个心情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坐在非常舒服的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那团餐的标准呢，就是社会餐厅就餐40元的团餐标准，吃的非常好 VIP 啊，然后有大盘鸡，还有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和手抓饭，以及新疆的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不虚此行，成为你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新疆之旅。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就对了哈，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王云小姐呢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哈，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了解详情。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小强，稍后。
3: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夏天已经悄悄的到来了。护肤这件事情上，我一直秉承一种原则，那就是随着季节的调整，你的护肤品侧重点一定要相应的也进行调整，这样才可以顺应季节的变化，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应对能力，才会有好的状态。而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就会及时的为你的应季护肤保驾护航。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520的宠粉活动，其中有一套性价比非常高而且非常全面的美妆套组，非常应季，性价比又高，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当中呢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官方旗舰店这一套下来要3000多哈，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每套只需要599块钱，修护维稳，提拉淡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像小棕瓶精华50毫升，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了，核心成分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激活细胞夜间修复能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核心成分微分子玻尿酸加上后生元，深层次补水，调节水油平衡。还有这个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核心成分胶原激活肽，再加上辣木籽精华，提升肌肤的弹性，淡化法令纹。精华修复加上原生液补水，再加上面霜抗老，哎，这一盒搞定全套护肤，懒人必备，省心搭配哈！而且现在性价比非常高，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专柜光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就要1500多了，今天三件套装加在一起只要599块钱，立省几千元，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要599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初夏的护肤必须重视，这套全方位的护肤套组值得现在马上入手。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的季节，不管外面是阳光倾城还是阴雨天，随着季节更迭，温度升高，夏天已经到来了。夏天呢，不管是什么天气哈，紫外线都会很强，所以防晒工作真的要随时随地都要做好。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也为你特惠上架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高倍防护，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它不是只是防晒哈，里面呢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修复光损伤，就像给皮肤啊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一样，干皮混干皮用着都非常安心。那这款精纯防晒乳像精华乳一样哈，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它还带点自然的润色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儿哈，不斑驳，日常不想化妆直接涂上它就可以出门了。平时呢，官方旗舰店将一支30毫升的防晒霜正装要卖到1200多，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炸福利哈，3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再加上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可以拿下兰蔻精纯防晒，399块钱直接拿走一支30毫升正装，还有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夏天防晒刚需。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了，赶快去拍吧。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商城，记得啊，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很多限时福利活动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的组合套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早晚去使用呢，肤色均匀透亮，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你看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哈，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5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啊，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了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虽然我们这里啊好歌曲随时随地，但是呢去现场去感受音乐的一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一场音乐盛宴耳力音乐嘉年华即将在五月中旬初夏季节精彩登场，现在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了。那这次的嘉年华演出阵容非常值得期待，潘玮柏、谭维维、陆虎、西林娜依高、隔壁老樊，实力唱将，原创歌曲，民谣担当，真的是顶尖阵容哈！去现场感受音乐的这份精彩，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和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你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新的嘉年华的消息，及时和你来分享。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1: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6月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已感染，但不能排除船上人际传播可能。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于5月12日至5月23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举办，以你好电影你好中国为主题，演员赵涛担任推广大使，李庚希担任推荐人。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希川表示，日常防晒手段并不会影响维生素 D 合成，也很难直接引起缺钙，原因有2点。1，能做到一点太阳都不晒的人极少，紫外线经过反射折射还是能接触到裸露的皮肤，涂抹的防晒霜也不一定能起到绝对防晒。2，晒太阳不是我们唯一的补钙来源，更重要的是日常饮食均衡，可多吃奶制品、豆制品、绿叶菜等食物。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阳光倾城，我是刘洋。中午呢，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哈，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说到休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总是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矛盾心理，想要休息，但是又觉得休息是一种懒惰的象征，想要好好睡觉，但是偶尔睡个懒觉又责怪自己啊睡太多。那有专家就曾经提出了一个 POD 法则。什么是 POD？ P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月的纳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呢，随着温度的升高，我们的闪电游远商城的热度也是逐渐的升高的哈。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产品上架，并且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给你做到最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哈。现在夏天到了，天气呢逐渐炎热起来，我们穿的也是越来越清凉了，这身体的赘肉啊挡都挡不住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要减肥了，控制饮食，希望自己啊身材可以更好一点。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有一款产品，也许呢可以帮助到你，那就是英贝健的西梅汁。不用过多介绍哈，正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帮助你给肠道来做个清理。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英贝健的新款五种的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现在宠粉专属福利，我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哈，散装的小袋装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量都够了，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达到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活动赶快囤几组哈。说到这个西梅汁哈，可以帮助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适合消化不良、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的朋友们。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哈，更是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呢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的用量哈，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宠粉优惠正在进行当中，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吧。

0: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的季节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哈。往前呢会有点凉，往后天气又会慢慢变热，好天气也会让人心情大好，心情好了，我们自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有心情打扮自己哈，更要把自己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闪电优选，常去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帮手。本周在商城就为你带来圣罗兰的新粉尘两件套礼盒，包含了新粉尘气垫12克，色号是 B10， 新粉尘圆管口红3.2克，色号是 44B， 另外再加送礼袋。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每套只要299块钱。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哈，这两款产品，粉星辰气垫 B10 色号是干皮朋友的福音哈。 B10 色号呢适配大多数的白皙肤色，上脸就是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持妆一整天都是稳稳的，而且它自带 SPF 防晒力，补妆同时还可以顺便防晒。另外这款产品啊，新粉尘的圆管口红 44B 色号是温柔又显白的透光灰粉色，日常素颜涂就可以提气色，约会涂氛围感直接拉满，滋润不拔干，喝水也不容易沾杯。平时这样一套专柜单品就要上千块钱了，现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拿下圣罗兰大牌彩妆限定的两件套，再加送精美礼袋。购买方式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等会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3: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1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截至5月31日，青岛市崂山区重磅推出800万元新车首保消费券，市民在参与活动的车企购买现车，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近日，潍坊市涵亭区通亭街车网互动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示范站正式建成投运。该站集绿色低碳、车网互动、智慧充电于一体，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公共充放电站，单日最大服务能力超过1500车次，可有效应对集中充电需求。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在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女4x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研究证实，生物钟紊乱会直接导致代谢异常，更容易发胖。哪怕睡够8小时，只要作息混乱，照样伤代谢，毁状态。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有些事情真的很奇妙，当时经历的时候可能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再次回想，或者遇到类似情况之下，你才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曾经有件事情是如此特别。就像是一首歌曲一样，当时听无感，但是多年之后你会有一种不期而遇、久别重逢的欣喜，甚至会牵连出很多曾经过去的回忆。我想这就是一首老歌，经典老歌带给我们的情感附加吧。虽然我们不一定把每句歌词都记在心里，但是听着听着会发自内心的，会流露出自己对匆匆岁月的一份人生感叹。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关于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的发呆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每天任何时刻，我们都会用经典歌曲给你治愈自己的动听歌声。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美好我们的生活。现在正是初夏季节哈，也正是大家运动起来最好的季节。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体会到了良好的规律的运动对于健康对于生活的一份重要性。那其中呢，健步走是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运动方式。那就在5月16号，一场陶冶身心的健康徒步活动即将登场。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在自然当中释放压力，在行走当中来涵养心境，收获一份活力和美好。时间就在5月16号上午的9点，让我们一起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报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大沽河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来吧，初夏，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走出一份好心情，走出一份健康人生。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4:00。

阳光正好，带上音乐出发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此刻开启我们下午的听歌时光。修炼爱情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引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做辅助，歌词带给听众更多的感触，音乐的可听性比宣传文案主打的感情牌更有亮点。音乐高潮部分让听众领会到了林俊杰一贯的迷人声线，整体歌曲呈现出了婉转含蓄、哀而不伤的动人情愫。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商城，记得啊，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很多限时福利活动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的组合套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早晚去使用呢，肤色均匀透亮，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你看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5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了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播小杰。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闪电优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你在不同季节去适合的地方。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团期是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到暑期，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高。具体行程可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电话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依然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

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沉浸式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还有天山天池， 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团期是5月24日至5月31日，一共8天。具体行程介绍可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电话咨询报名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楠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0: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0: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4: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3: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至21日放假，共3天。截至5月初，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第139届广交会日前闭幕，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较第138届增长1.1%。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消息，截至4月底，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医生提醒，无论服用什么药物，都建议尽量不要饮酒，特别是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时，不要喝酒，喝酒会增加肝脏负担，导致肝衰竭。服用布洛芬期间饮酒或吸烟，还可能增加发生胃肠道出血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春日小假期过得咋样呀？是不是跟着春光赏了美景，也没管住嘴，炫了一肚子美食呢？不管是春游的小吃，还是节后的大餐，吃爽了的同时，是不是也感觉肠道有点偷懒了？别着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全网爆火的肠道救星鹰背剑西梅汁，铁肠子喝了都得服。春日节后，给咱的肠道来个彻底的大扫除，而且今天带来的还是鹰背剑的新款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重点是它是更方便携带、更好储存的袋装款，每一袋刚好70毫升，每天一小袋，不多不少，刚好满足肠道需求，出门带两袋，办公室放几袋，特别省心。先跟大家来说个市场价，平时这鹰背剑的西梅汁5小袋就要39.9元，不算便宜对吧？但是今天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粉丝专属的春日福利来了，咱们直接和品牌方合作，省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抛开包装成本，把实惠直接送给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以59.9元的价格直接到手15小袋，整整半个月的用量，算下来一天才3块多，比喝一杯矿泉水还便宜。这个福利真的直接打到底。可能有人要问了，这西梅汁靠谱吗？放心，它里面都是天然的西梅汁，搭配5种益生元，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没有任何腹泻成分，也没有副作用，特别的安全。不管你是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平时三餐爱吃外卖，还是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加班党、管不住嘴的多肉肚腩族，还有经常熬夜失眠、爱吃大油大腻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喝。现在天气慢慢转暖，肠道代谢也得跟上，建议大家多囤几组放在冰箱，每天早上空腹喝50到70毫升，也就是1小袋，再喝1大杯温水，坚持几天就能明显感觉到肠道变轻松，整个人都清爽不少。爱美的家人还能悄悄改善皮肤状态哦。再跟大家强调一遍福利，错过可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59.9元，15小袋的鹰背剑5种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整整半个月用量，春日专属活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去回复秒杀，多囤几组，给肠道来个春日焕新，轻松迎接好状态。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吃完午饭要出门走走呢？
2: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午餐后散步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并且提高对工作的积极性。研究团队通过对情绪数据资料的比较发现，午饭后散步30分钟就能让人的主观情绪产生积极的变化。实验中的受试者一致表示压力感减轻，散步后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这是因为户外运动能够自动帮助大脑放松，从而让我们的精力更加集中。从生理层面来看，户外散步能够增加体内的含氧量，改善体态和促进血液循环。自然光线会对大脑形成刺激，增加维生素 D 的含量。可以说，午后散步是一天当中最解压的时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马上入夏了，太阳越来越毒，紫外线一天比一天强，怕晒黑，怕长斑，怕光老化的姐妹赶紧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给你们挖到的宝藏绝对是夏天的救命神器，兰蔻精纯养肤防晒。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防晒力，这款直接拉满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高倍防护，全波段阻隔 UVA 和 UVB， 不管是日常通勤赶地铁逛超市，还是周末户外出游遛弯，都能给皮肤全方位罩住，再也不用怕晒黑晒伤，连光老化都能狠狠抵御。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里面添加了兰蔻精纯系列同款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光损伤，就像给皮肤穿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的姐妹用着滋润又安心，再也不用担心防晒拔干了。很多姐妹夏天选防晒就怕厚重搓泥儿，涂完脸像糊了一层油，这款完全不会，它的肤感真的绝到犯规，质地就像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一秒成膜，上脸清爽不黏腻，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完全没有负担。更惊喜的是，它还自带了自然润色的效果，黄皮姐妹涂完气色直接提亮了一个度，毛孔都被柔焦了。后续上妆不搓泥不斑驳，超级服帖，平时不想化妆直接涂它就能出门，懒人姐妹直接狂喜，省时又精致。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经常出差旅行的姐妹，这套都能精准适配。30毫升正装放在家里，早晚护肤后涂一次安心一整天，三支10毫升的小样揣在包里，放进行李箱补涂超级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做好防护。而且它的适配性巨强，干皮混干皮用着不拔干，混油皮夏天用也不闷痘，敏感肌的姐妹只要提前做个耳后测试，大部分也都能 hold 得住，四季都能用，堪称万能防晒。重点来了，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30毫升的正装就要1292元，今天在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炸福利放底价，只要399元就能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三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两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能拿下兰蔻精纯这种高端养肤防晒。想要的姐妹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冲，别让夏天的紫外线毁了你的好皮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8: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梦，
7: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8: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9: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自于周慧的一首《相遇太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少，依然是豪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我看了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嘛，都四点多了，<笑>
0: 也挺早的嘛。如果下班来讲的话，是早一点啊。
1: 对于下班晚的朋友，可能如果是在这个点相遇，确实
0: 略微的早点啊。
1: 这个昨天我们是强行给大家续了一天的假期，让大家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继续感受假期的快乐。但是呢，今天朋友们，真的该进入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了，对吧？
0: 你不能这么说，除了你没有进入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大家都进入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了。
1: 工作状态正不正常不知道，但是我餐饮就每天饮食正常了，我现在吃上早饭了。
0: 等会儿，你是放假都起不来，吃不上早饭是吗？
1: 放假吃不上早饭啊，一般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像你说的这个
0: 起不来，
1: 哎，直接就睡懒觉。有的朋友就是不是我啊，
0: 哎，
1: 是有的朋友，
0: 你这个体验这么明细的话，看来就是你啊，
1: 就是起得晚，你起来都10点11点了，还吃什么早饭？
0: 嗯，
1: 早饭摊都没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前一天吃的太晚，大家想想，你假期出去玩。你不光是一天三顿，你晚上肯定得整个小夜宵啊什么的啊，吃的太晚，第二天直接就吃不动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总之呢，我觉得咱们还是得让生活规律起来。其实每天早上正儿八经的啊，正儿八经的这几个很重要。正儿八经什么意思？就是你该几点吃就几点吃，不要把那个早饭吃到10点11点，那就不是早饭了，
0: 那叫 brunch，
1: 那叫什么？上午茶？
0: 早午餐？早午餐 brunch，
1: 哎。早上正了八经的，其实吃个早饭也是一种幸福。
0: 嗯，我最近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他说是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专属早餐。
1: 啊，对对对，是。
0: 嗯，
1: 就五一期间这个视频我也看到，但是它里边那山东这个不是很认同。它里边那个山东的专属早餐，一个巨大的馒头
0: 啊，
1: 那个馒头有多大呢？朋友们，就是。这快赶上
0: 一个得半斤，啊，
1: 一半斤，那一个得二斤。
0: 啊，
1: 快赶上一盆儿了，比你面前这个显示器都大
0: 啊！
1: 之后哎，掰开，
0: 那不就等于类似于交通大饽饽那种？
1: 对对对，非常大。完了之后呢，掰开之后，它的配菜是什么？咱们早上说实话就是配个小菜，一般就是什么小黄瓜呀、酱菜呀，对吧？什么老虎菜呀这些。他整了个凉拌猪耳朵，
0: 我天，太油腻了吧！
1: 哎，对，我觉得咱吃凉拌猪耳朵，他一般没有早上吃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就一看就是外地人对于山东的一个刻板印象。
0: 而且我觉得就早餐来讲，山东各个地市吃的都不一样。
1: 对，咱们其实各地的特色早餐是很讲究的，
0: 是的，
1: 根本就没有这么粗放，是不是，朋友们？
0: 嗯，
1: 哎，咱们今天就请大家来说说啊。你那儿的就是专属的早餐，就是当地特色有代表性的专属的早餐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就给这个外地的朋友们看看，咱们不是每天早上吃什么凉拌猪耳朵，
0: 是啊，谁
1: 吃
0: 那个呀？
1: 吃大馒头啊，
0: 嗯，
1: 是，我觉得就是越具体也好，具体到地市，具体到县区，就是有地方特色的，给我们来，
0: 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对对对，
0: 好，
1: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歌手明星们早上起来吃什么？是不是跟咱们也一样，他也好小时候那一口？
1: 我感觉不一样，他们。这个
0: 起不来，
1: 不是，一个是起不来，
0: 嗯，
1: 晚上得唱歌，
0: 消耗比较大。
1: 二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特别讲究这个，就是结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热量啊什么的。
0: 嗯，
1: 咱说实话，咱虽然我刚才说咱们山东的特色早餐都很讲究，但是你仔细想想，其实热量还挺高的。
0: 哎，这样吧，那个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不是5月17号会在咱们济南开始演唱吗？然后大家如果买了票去到现场的话，您可以喊一嗓子，
1: 喊一嗓子，
0: 问问他们啊，你早上吃什么了？
1: 哎，对，现在咱们这音乐节也好，什么也好，都有互动环节，
0: 对，
1: 对吧？就可以跟他们互动起来。潘玮柏、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这里边还真是
0: 潘玮柏老能吃了。老会吃了，
1: 但是他们真不一定吃过咱们山东的特色早餐，
0: 对，
1: 对吧？
0: 你可以喊说潘玮柏、潘帅，我明天早上请你吃甜沫，
1: 哎，请你吃牛肉烧饼。
0: 对，没买票的朋友啊，可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和抖音去买票哈。期待着所有朋友在现场，咱们一起让他感受到山东的热情。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来自王苏龙 By Two 的一首《有点甜》啊。早餐呢，有的朋友喜欢吃一点甜的，比如说这个炸糕啊，
1: 哦，
0: 对吧？其实现在在济南也能吃到，但是不是特别多。
1: 那是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一个早餐哦。
0: 包括早上其实也有卖粽子的，
1: 嗯
0: 啊，有的朋友说粽子那不是端午节，我们老家那儿一年到头
1: 都有，
0: 四季早餐里边就会，就是早餐摊上就有这个粽子，都是可以吃到的。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喜欢咱们平台上朋友们发的这些。我对那种有点甜的啊，我也有点早上起来有点
1: 接受不了，
0: 哎，接受不了，还是得吃点咸口的。
1: 咱们今天问大家，就是你们那儿的专属早餐是什么？云上晚歌一定是潍坊的朋友，他说必须是潍坊的肉火烧呀。
0: 是的。就是你要是在潍坊的话，就早上就吃个肉火烧，吃个豆腐脑什么的，是吧？
1: 我跟你讲啊，潍坊的肉火烧是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毛病，我不吃外面的肉馅儿，但是我真的吃潍坊的肉火烧，
0: 觉得那还行，
1: 很好吃啊。
0: 没离开过，说，哎，正好咱们昨天提到了高糖老豆腐，
1: 嗯，
0: 他说我们聊城高糖的早餐，大多数，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两种，就是老豆腐和烧饼加猪头肉，还是说两种老豆腐？
1: 咱
0: 是因为咱没去高糖吃过这个老豆腐，
1: 对，
0: 是有两种吗？
1: 甭管别的，没离开过。我看了一下他跟咱们的留言，他只参与咱们美食话题，哎
0: 哎，就是喜欢聊聊吃的。
1: 对，
0: 那你每周起码有一天能跟我们互动起来，
1: 能聊上啊。齐星探浪游沧海，居然说哪有啥特色呀？不就是包子、油饼、油条、馅饼吗？
0: 这也是特色。
1: 哎，
0: 大胡子，你去了南方。你什么馅儿饼啊，这些东西你都很难吃到的。
1: 重点来了，他说觉得最有特色的不就是免费的糊涂和免费的小米粥吗？你是为了免费而来的吗？
0: 而且你泰安的话，最有特色的不就是那个三袋子吗？
1: 啊
0: 我第一次我都没吃过，但是我都看到咱们那个平台上，我最早知道这个就是从咱平台上大家的留言
1: 说的，
0: 都不知道是什么，好多朋友热情的给我解释，解释完了还是
1: 一头雾水。
0: 哎，不能说一头雾水，大概知道了，但是这我觉得这个特色美食啊，必须得去尝过，你才对它有一个彻彻底底的了解。
1: 反正这两天我对于高糖的老豆腐是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啊！
0: 哎，你从咱这开车晚上一个小时，
1: 我为什么还得晚上去？哎，不是早餐吗？
0: 啊，早餐可以吃，但是也有的人是。怎么讲，就是晚上当个夜宵吃也有这样的，
1: 嗯
0: 啊，也有这样的。
1: 得，咱们有位同事是高糖的，必须让他请咱们吃一次老豆腐。
0: 哎，这个东西没法带啊，回来之后都馊了都，特别是夏天。
1: 哎呀，其实你看哈，包括大胡子说到的什么油饼、油条、馅饼呢，包子啊，刚才我跟刘帅说了，想了一下，全国各地
0: 的小有点腻，
1: 早餐总是吃的非常的重口，
0: 哎，又油，重油。重盐，
1: 碳水也比较足，
0: 哎，能量又比较足，这个时候啊，真的你得来上那么一小袋西梅汁了。
1: 这个西梅汁什么时候喝呢？你是空腹早上起来喝50到70毫升啊，
0: 哎，
1: 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袋70毫升刚刚好，每天一袋就行了。
0: 我怎么觉得喝完这西梅汁之后啊，胃口更好了，因为它酸酸甜甜的那种。
1: 对，它助消化嘛，而且就是你比如说肠胃动力不足啊，消化不良啊，或者是你平时三餐不怎么规律啊，爱吃重油重盐呢，啊，你都得来一个这个啊。
0: 是。我们之前呢也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过这个就是西梅汁，哎，
1: 英
0: 梅见，当时呢是那种瓶装的，它相对于我们这次这种小袋的，它那个就不是很好携带啊，这个就更方便，一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
1: 对，大家呢如果想买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这儿买，因为什么呢？平时它是39.95五袋嘛，
0: 嗯，
1: 咱们今天呢是跟厂家直接合作，咱们也没有什么盒什么的，咱就是散装的小袋装。
0: 嗯，
1: 那今天呢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59.9直接拿走15袋，半个月的用量哈。
0: 哎，59.9元直接到手15袋，这个比日常的那个售价要便宜不少。
1: 是，
0: 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 如何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日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至21日放假共3天。截至5月初，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 环比上涨1.7%， 同比上涨20.2%。 第139届广交会日前闭幕， 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 较第138届增长1.1%。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消息， 截至4月底， 国产C909飞机安全运行 突破100万小时。 医生提醒，无论服用什么药物，都建议尽量不要饮酒，特别是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时不要喝酒，喝酒会增加肝脏负担，导致肝衰竭。服用布洛芬期间饮酒或吸烟，还可能增加发生胃肠道出血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 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来自苏运营生活倒影。你看咱们节目就是生活的倒影啊，你看今天就聊聊早上早餐这一块啊，咱们山东各地的有代表性的专属早餐是什么。阿峰说今天话题不好聊了，我都不吃，我习惯早晨把工作做完中午一起吃。
1: 他就是喜欢吃不让吃那类人
0: 啊。他说要如果吃的话他大部分都是吃面条。哎，真的，我说但是我小时候是这样，我们是有时候会从楼下这个早餐摊上买点，有的同学人家从来不吃这个外边的早餐，
1: 都是家里做
0: 啊。家里做，说实话，就面条确实次数会比较频繁。早上就怎么就下个面条？
1: 你知道我们家做的最简单的一个面条啊，济南人都吃的啊，酱油、香油、醋啊，非常简单。
0: 酱油、香油
1: 就是酱油、香油那个醋放到碗底，然后那个煮面的
0: 水白面条啊，
1: 对，煮面的水不是烧开吗？用那个热水浇一下啊，把面条捞出来，
0: 少点东西感觉。
1: 你尝一尝，特别好吃。如果你再撒一点小葱花，就是阳春面了。
0: 是、你哪怕用。用个放一点那个什么，就是呛个锅呢
1: ？No， 完全不一样。你明天早上
0: 不是一个味儿、
1: 明天早上、
0: 不是一个味儿。
1: 说到吃面条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小学有一段时间的早餐就是亮亮拉面
0: 哦，
1: 每天早上吃一碗，
0: 那还可以。
1: 而且你知道我在长个儿，我不是将近长到1.8米吗？我觉得大部分靠这个。就是一个小女孩早上起来，小学的女孩早上起来能吃一碗亮亮拉面，你觉得这个食量是不是
0: 很大？你这是植入啊，这是
1: 没有钱啊，
0: 完全是情怀，
1: 完全是情怀和热爱，知道吗？
0: 是，今天是大家来平台上给我们来聊聊当地的有代表性的专属早餐，
1: 对，
0: 哎，专属就是基本上就你们这儿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别的地儿它有了也不如你们正宗。当然了，这个也可以进我们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咱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是开启了，但如果是你想要咱们的圣罗兰粉星辰限定2件套礼盒，还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个秒杀才能看到。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原来就觉得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不是特别划算吗？
0: 啊，
1: 它应该不是热卖单品哈、但是呢，昨天可能我的手机听到了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这个
0: 粉
1: 星辰，
0: 对。
1: 然后我就发觉我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各个平台啊，就比如说某音啊、小某书啊什么的，我都刷到了一线的博主在推这个东西，
0: 对，
1: 而且跟咱们这个礼盒是一样一样的。
0: 是，彩妆大牌啊，圣罗兰，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299，
1: 对，
0: 哎，还是非常给力的。
1: 你就比去吧，
0: 哎，你可以对比一下，而且呢，我们说咱们也有专属礼袋，对吧？你这个月你要送个人啊，当个礼物什么的，也是没问题的。
1: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发一个秒杀。点进去看一下，因为那个礼盒我原来觉得哎呀，这个粉气垫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再加上口红它能多好看、那个礼盒一眼心动，谁要是送过我这个、我真特开心。
0: 咱说实话，但是礼物内盒很重要，就是内容，但这个包装啊，
1: 这个仪式感也很重要啊、
0: 也很重要，真的。
1: 还有品牌价值也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你收到的是 VSL 啊，
0: 对
1: 不
0: 对？
1: 谁不想要一个杨树林呢？
0: 哎，299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底下就会有对话框，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圣罗兰粉星辰限定礼盒的链接了。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

0: 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0: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0: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0: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于家韵梦里，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就今天聊这个早餐，我就想起来这个在外地上学的时候啊，梦里边都是回家吃咱们本地的这些早餐这些好吃的。
1: 你会梦见什么？菜煎饼。
0: 菜煎饼完了，就是包括这些什么小煎包啊，这、哦
1: 哎、
0: 你在
1: 南方包子和咱北方包子不是一个事儿啊，
0: 都吃不到，而且一度就是你想吃个豆浆油条也没有，真的
1: 哦。
0: 早上你能吃就是小面呀、这个抄手啊，就这些豆浆油条，就是我记得都上了一两年了吧，那个突然间。学校门口
1: 有卖的，
0: 来了个煎饼果子摊儿。
1: 哦，
0: 哇塞，这满心欢喜啊！结果里边没有油条，放的火腿肠。
1: 啊，
0: 这多少有点让我失望。就是它煎饼还是那个煎饼，咱且不说这煎饼好不好吃，它里边没有薄脆，也没有油条，没有，只有火腿肠。
1: 就是蛋饼啊，闹半天。
0: 对，
1: 那哪叫煎饼果子呀？
0: 啊，那也背不住吃了好几回的。
1: 说到这个各地的早餐真的是千差万别啊。那我刚刚讲说早上起来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爱吃那个某某拉面啊、还有呢，济南人其实早上起来有那个叫什么甜沫啊、油旋，
0: 甜沫油旋，这个有时候也吃个油条。而且这个济南这儿、咱不说是不是特色了，但是就是这个大家也挺喜欢吃这个鸡蛋包的，对吧？
1: 对
0: 啊，但是这个各地都有啊，也不光是济南有、咱也没法说是到底是哪里特色美食，但是就是大家还是挺喜欢这么吃的。
1: 是，还有那个牛肉烧饼最近也特别火，对吧？
0: 哎，是最近火吗？以前应该也有吧。
1: 对，我小时候也吃，但是说实话
0: 不像现在这么
1: 多，不像现在这么网红吧。
0: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网，所以你没法说。
0: 合着是网络时代让这个牛肉烧饼就火起来了、
1: 对对对，然后你看球哥说南方没有油条，关键问题是他们可能不会弄，也不见得、
0: 对，也不见得，
1: 主要是因为做的没人买。
0: 现在倒是也好多了，反正不多、不像咱们，你说咱北方，你说你做早餐摊没有油条，你这讲不过去啊，是吧？这是最基本的。
1: 全国各地真的是不一样。我看内蒙那边早上起来吃那个羊肉烧麦，还很
0: 烧麦
1: 很结实的那种啊。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呢，你像咱们到西安就吃泡馍呀、肉夹馍什么的。我想问帅帅，你不前两天刚去了新疆啊、云南呢、他们早餐吃什么？
0: 啊，新疆的话，我印象，但是咱们都韩餐啊，朋友们。
1: 哎呀，那个要报名，赶紧报名啊！
0: 有一回我特别出去吃了一顿，他们在大早上就吃那个过油肉拌面的，反正也挺顶
1: 的。
0: 哎、也就是早上那个，你看他的那种面馆啊，他早上实际上9点多就开门。大家说啊，9点多开门还吃什么早餐？他那9点多啊，相当于咱们6、7点钟。
1: 啊、对对对。
0: 就可以吃面。完了之后，我印象当中在乌鲁木齐的话啊，也有那个什么，就是馅儿饼啊、油条这些。当然了，如果少数民族的话，那个就会有一些当地的特色了。
1: 是，阿坤说来潍坊吃肉火烧呀，哎呀，真的肉火烧确实挺好吃的啊。
0: 我们这儿也有，也有，也不少呢，也能尝到那个味道。
1: 有好几个就是据传的网红店，我确实去吃过啊，我觉得还不错。刘帅评价一般。
0: 哎，怎么就把我卖了呢？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新疆啊，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新疆，看看我们24号这个行程。还是给大家说啊，就是咱们从4月份，基本上从4月份到10月份、11月份，咱们都有新疆的行程。
1: 对，
0: 但是呢，你到6、7、8月那个时候啊，因为游客比较多，大家也可以想象嘛，放暑假了，包括中高考结束了。人多不说，价格还相对来就是团费嘛，相对来说更贵。但是4月份、5月份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时段。
1: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我们这个5月24号到5月31号，这个真的非常划算啊！大家可以来打电话0531-8266-7557。有朋友在平台问说到底多少钱呢？您得打电话，
0: 得打电话咨询。咱们这个价格它，就是我是说4、5月份比那个夏天便宜，但是它也会有一些轻微的浮动。
1: 是的，
0: 精确的报价，包括您这个出行的同行人员那边如果有小朋友，如果有老人，它价格还不一样。
1: 是的，
0: 大家就直接打电话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我们心中此时此刻没有日月，只有早餐。
1: 刚才在视频直播间他们都说哎呀你们得咽口水了吧，可不嘛，
0: 可不嘛。
1: 咱们来听听莫说的哈，他说潍坊呢有一种朝天锅，后来才知道是一种卷饼，也不知道是不是早餐啊，在济南也没见过。莫，济南有没
0: 有？
1: 有
0: 的有的啊，
1: 最有名的一家在中山公园附近啊，你可以去尝一尝啊。
0: 那家你也知道？
1: 那当然，真是济南哪好吃的我不知道。
0: 那家最少得小20年了。
1: 对对对，然后呢刚才潍坊的朋友阿坤跟我们说，在潍坊啊他只是中午和晚上吃 早餐不吃这个的、啊、
0: 早餐人家还是吃肉烧饼，
1: 肉对，肉火烧人家啊，
0: 肉火烧。
1: 然后 IB 六特别棒，他讲这个非常像舌尖上的中国，但是他描述的这个东西呢到处都有啊。来帅帅来一段。
0: 他说最好吃的莫过于烟台的鸡蛋灌饼，不是现成的那种，现和面现做，鼓起一个大包后戳破，灌入搅拌好的蛋液和葱花，拎起来让蛋液进入到每一个角落，咬一口那个酥香啊，20来年过去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种做法。天哪，
1: 天哪，哎，这里你是平时早上起来不早起去吃早餐是吧？
0: 你是去了外地了吗？
1: 就是我跟你说，全省各地都有啊，鸡蛋灌饼啊。
0: 对，这刚才一说这鸡蛋灌饼啊，那潍坊的朋友，哎，鸡蛋灌饼不是我们潍坊，怎么是烟台的？我还觉得是济南的呢，因为我说实话，我最早吃鸡蛋灌饼也是在济南工作之后才吃的。
1: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说鸡蛋灌饼是自己这儿的啊，其实不是啊。
0: 实际上我们搜了一下，这是来自河南信阳的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对对对、哎、然后现在还有那种预制的这个灌饼皮啊，我们俩都说还是得现烙的那好吃、
0: 哎、还是得就是像、这个朋友说的，就必须得是现和面的那种啊。
1: 对，是
0: 的，你要是用预制的我不如回家吃去了，
1: 我自己家那个弄的不比这好是吧？
0: 对，自己家还能这个
1: 想加什么加什么。
0: 没错啊，大家继续来评论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那里这个有地方特色的，有能代表当地特色的这个专属早餐，
1: 对，
0: 是什么？
1: 对 对、哎、然后那个我你看我一定要跟静心 PK 一下，他说、哦、牛肉烧饼啊还是南大寺的香，我跟你讲我就不认为他家最好吃啊。
0: 但是你说的那家也在那附近吧？
1: 对，我说那家就是反正我觉得更好吃一点、
0: 这个真的是每人一个口味。每人一个口味，就是济南，当然牛肉烧饼也算是济南的一个特色美食，但是也是每个店里的口味都会有
1: 一
0: 些许的区别，
1: 是对吧？还有你在不同区域吃它那味儿也不一样啊、哎、那要是说到口碑一致的，
0: 哎，要说从哪儿用都一样的，
1: 说全球口碑都一致的，
0: 那还得是工业产品。
1: 因为标准化嘛，对吧？
0: 对对对，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升级款的戴森 HD15 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家之后，你跟你从什么酒店里用的是，只要是同一型号的效果肯定都一样。
1: 对，
0: 但这个型号呢比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那个它又是一个升级款啊，又是一个升级款，可能那个效果更好。
1: 重点是它的价格，我们给到大家有一个家电补贴哈，补贴之后呢是1399，相当于专柜的3.7折，然后限量只有50单。大家收到手之后大家放心哈，它呢是一期一码官网核验的，保质保真哈。重要的是呢我们还支持2年的这个免费维修，还有一个很好的是它送4个风嘴外加一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
0: 对对对、
1: 啊、
0: 4个风嘴加上一个戴森的这个气垫梳，这个不是个简单的梳子，这个很贵的，这个你要单买好几百。
1: 对，
0: 所以说1399大家买到 HD15 吹风机，另外加上这些给大家送的东西，包括这个这个就是保修啊什么的，还是非常划算的啊。
1: 嗯，而且呢戴森大家也知道，他一开始就是上市大家就觉得一个吹风机卖3000多疯了、然后后来哎真香啊，用上之后、
0: 而且你看那么多年了经久不衰。
1: 对
0: 啊，就是还是有他的核心科技含量在里边。
1: 对，但凡是用过戴森的什么吸尘器啊吹风机，就他们家一系列的产品大家都知道，入坑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香哈，好多朋友用上就换不了别家产品了，真的是这样。
0: 现在给到大家1399啊，1399这个价格说真的啊你平时也很难遇到，所以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你就算是什么618不是快来了吗、
0: 哎、
1: 也买不到
0: 不一定能到这个价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还是在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乡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截至5月31日，青岛市崂山区重磅推出800万元新车首保消费券，市民在参与活动的车企购买现车，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近日，潍坊市涵亭区通亭街车网互动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示范站正式建成投运。该站集绿色低碳、车网互动、智慧充电于一体，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公共充放电站，单日最大服务能力超过1500车次，可有效应对集中充电需求。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在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女4x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研究证实，生物钟紊乱会直接导致代谢异常，更容易发胖。哪怕睡够8小时，只要作息混乱，照样伤代谢，毁状态。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其实你如果早上吃的早餐啊吃的特别得劲，
1: 嗯，
0: 我觉得你后面走起来那一天都很潇洒。
1: 说
0: 满足感是吧，
1: 舒服得劲，就是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就是当地人只吃当地人顺口的那一口。你看唐荣刚就说早餐必吃恩城千字馒头和平原老豆腐，平原的朋友啊，
0: 怎么各地都有老豆腐。
1: 哎，你知道那个我们也卖过恩城千字馒头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是通过我们上商城上这个产品，我才知道哦，特别有名在当地啊。
0: 是，安宁说的也是，他说说一个只有潍坊有的早餐，从小喝到大的咸黏粥，
1: 嗯，
0: 菠菜末炝锅，倒上水，开锅打个鸡蛋，加上咸豆腐丁，再放一点白面。啊，要是配上油条的话，吃完那叫一个满足。
1: 哎，刚才我们还说有这个吗？问的潍坊的朋友说有有有，
0: 潍坊好多朋友都吃过。
1: 像向日葵一样，说我们邹城的川味面，再调上两个鸡蛋，哎呦，也是很 nice 的。
0: 邹城这个川味面确实很有名。
1: 川味面是什么呀？
0: 其实就是那种。就是它所谓叫川味面，就是四川的那种风味的面，但是它跟咱们说那种四川小面吧又不一样，属于说是适合咱们对改良版。完了之后这个川味面呀、啊、在济南也有，就在那个玉涵小区那边就有一家，但是我也没去尝过啊，还不止一家呢。
1: 哦，居然我头一次听说啊。
0: 就是把别的地方的美食改良之后也发展成为自己的品牌了，
1: 哎，
0: 这个也是没谁了啊。小韩说听了半天怎么没人说这个羊汤。
1: 嗯，
0: 羊汤咱们这儿到处都有，但是早上也不是都吃这个羊汤吧，一般都是中午或者晚上喝羊汤的比较多。
1: 有些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喜欢
0: 啊。大家继续来平台上给我们分享吧，说说你们那儿的有代表性的专属早餐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说到现在呀，总结一下，咱们北方，尤其咱们北方城山东人啊，吃这早餐呀，碳水也比较多，然后比较油，然后呢，你知道这个饮食结构的特点，就是会造成各种，就咱们皮肤的这种
0: 油腻，
1: 黄啊，油多呀，然后垮脸呐、啊，就是会造成
0: 油多了之后呢，它从这个你的这个，对吧？脸上什么的也能表现出来、
1: 嗯、
0: 啊。有的朋友，你看，有的时候还这个痘，它就是可能就是
1: 也是
0: 啊。最近这个吃的比较相对来说就比较刺激性的东西比较多一些，对吧？
1: 还有呢，就是而且咱们北方人啊，可能平时保养什么并不是多在意，有的时候会发觉说，哎，惊现自己有些什么细纹、干纹、皱纹的时候、嗯，你再去想整回来，还是得需要有点功夫的。
0: 哎，
1: 要说到有效果的呢，那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熟悉啊。既然说黑绷带了，其实就是把单脸就绷回去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有黑科技啊，朋友们。
1: 是，
0: 哎，
1: 然后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黑绷带，就是它的玻色因添加量已经达到了50%啊、
0: 嗯，
1: 也就是说特别厉害，就这一瓶里边半瓶都是玻色因。
0: 是
1: 啊，
0: 是。之后呢，50毫升的啊，咱就说这个黑绷带的话，您从官方旗舰店买一瓶就小4000块钱。
1: 嗯，
0: 咱们现在呢还有一个20毫升的赠品，这个20毫升的赠品实际上就是5毫升那个小样，咱们直接送4瓶，一组直接给大家送4瓶，等于说大家在我们这儿下单980元，到手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再加上4个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等于70毫升了啊！
1: 对，
0: 980元。
1: 大家呢想买的话呢要抓紧，因为限量只有100单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发送秒杀就可以啊。这个限量100单，其实我们就等于说给大家直接拉到了1.7折啊，980块钱、
0: 嗯、
1: 能够到手。我觉得这是有多少？
0: 70毫升。
1: 70毫升、
0: 哎、
1: 哦，太划算了。
0: 而且咱们也有礼盒礼袋啊、
1: 嗯、
0: 虽然说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套组，但是实际上也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不管是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可以的。
1: 哎哦，陈然说川味面啊是在眼眶总部啊，因为眼眶总部呢在邹城，早些年呢有很多四川人在矿上工作、
0: 哦、
1: 加上济宁和邹城这边呢就比较吃辣嘛。
0: 也吃辣，对对对。
1: 一结合就是现在川味面了。然后刚才我看那个汉语法学家给咱们发来的是不是川味面我不知道、
0: 这个不是、
1: 真的，
0: 这个、肯定不
1: 是结合改良的，
0: 他这是临沂的
1: 啊
0: 、这个、但这个跟邹城的还不是一个， 这个增城这个我知道，
1: 川味米线跟德州当地饮食习惯结合改良的，
0: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他因为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有这个需求，逐渐就会有这个店，但是呢他也要适应当地的口味。
1: 对，
0: 就是其实说改良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对吧？
1: 是的。
0: 哎，
1: 武力小庞和 Cheer 应该都是临沂的朋友啊，就是喝啥，早上必须来一碗啥配油条。临沂的油条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有说啥，有说啥，还有啥，怎么这三个
1: 声？就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
0: 但是那个东西我们现在都知道，因为呢逐渐的啊，最早的时候这是鲁南的特色美食，但是这些年逐渐的也都走出来了，就是现在你像在济南，你想
1: 喝
0: 这个
1: 能
0: 喝
1: 到、啊、
0: 多的是，最早的时候就那么几家，现在已经是咱不说铺天盖地吧，但是反正店也不少了。
1: 是的啊。这个青山绿水问是在这互动吗？是啊，直接发过来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刘思涵走在冷风中，走在冷风中拿一个刚出锅的煎饼果子，
1: 嗯，
0: 你就不冷了。
1: 不对，得是青山绿水说的这个，拿一个火烧，刚烤出来的火烧，再加上一碗羊汤。
0: 他说特别，哎，他说特别是前天晚上如果喝了酒，第二天早上来这么一碗，简直是太舒服了。
1: 哦，
0: 我刚才还在说呢啊，咱们山东各地其实喝羊汤的地方特别多，但是早上，你像我家乡那边的话，早上是不怎么喝羊汤的。
1: 嗯，
0: 但是青山绿水这意思，再来我早上就能喝到。
1: 哇，那个他说那个我们这火烧在济南叫烧饼啊，其实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大碗羊汤15、10块、20都不等啊，但是呢都好喝。然后还有那个 G 说，多年前在济南历下区上学，喝一个老奶奶卖的胡辣汤，配上油饼，很香。估计啊，他一直在怀念这个味道。
0: 是，
1: 嗯，
0: 晚风说的这个，你看，好久没正儿八经的吃回早餐了。你说每天要是能随便吃点早餐就很好了，就是然后还能吃上，得多幸福。就是。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好多朋友早上上班这个点儿，他吃不舒坦，
1: 嗯，
0: 哎，他赶点儿。如果说你不赶点儿，就是舒舒服服的，不紧不慢的，也不怕排队什么的，这样吃上一顿早餐，可能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是，潍坊的朋友真多呀，明天会更好，因为提到了潍坊肉火烧和油条啊。哎呦，说的这个明天早上吃不上这个肉火烧，我都觉得过不去。
0: 那你上山大路那整一个。
1: 对，山大路那个还是我觉得还不错啊。
0: 早上应该也能吃到啊，但你要是早上去也得注意防晒，现在一大早太阳就出来了。
1: 哎呀，我是多注意防晒的人呢，这个防晒设备都备好了，防晒霜也得买好啊。
0: 是是是，除了这个物理防晒，咱们这防晒霜也得用上。本周是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朋友们。
1: 嗯，四件套这里面有什么呢？其实就是精纯防晒的一个正装，再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哈，到手呢，
0: 哎，
1: 其实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了。
0: 60毫升，因为一支正装是30毫升，咱们，除了一支正装之外，再给3个小样，每个小样是10毫升，这不又是30毫升了吗？只需要399。
1: 对，大家平时买一个正装在专柜就要1000多了，对吧？所以咱们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合适，而且它是养肤防晒，就是既防晒又养肤。它的防晒力非常厉害啊 ，SPF50+以及 PA4+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就是用起来呢，既上妆非常的舒服，然后又能够起到全方位的防护啊。
0: 这个你平时也比较注重防晒，咱要是到60毫升了，这一夏天
1: 够了，
0: 够用了，是吧？
1: 嗯，大家就是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人陈刚在视频直播间说，你俩怎么各说各的，我俩可能互动的时候各说各的，但是卖货的时候我俩口径一致，是吧？
0: 我们哪个说，我们都说的是兰蔻精纯防晒。
1: 我们都说让你们发秒杀才能买上 啊！
0: 我们一直在说秒杀，没有别的朋友。
1: 对，你不发秒杀都不行呢。
0: 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啊，您可以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咱们线上给大家带来这些产品的链接。如果是您也想参与咱们日常的节目互动，您就直接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还有就是想进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您回复直播扫码进入视频直播间。

0: 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明天就像是

0: 来自风云 love 的一首《一千零一个愿望》，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咱先不说那么多愿望了啊，可能咱们很多的山东球迷目前的愿望就是希望山东高速男篮能够进入到季后赛的四强，但是目前来看啊，这个任务确实是比较艰巨。昨天晚上呢，咱们是进行了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场较量，客场咱们是拼尽全力，还是79-84不敌常规赛的冠军上海九世。但是呢，就这个比分啊，比咱们在常规赛遇见上海队的时候
1: 要好一些，
0: 好很多了。啊、一度咱们就是我看了那个比赛嘛，一度咱们这个比分就很接近的。但是呢，每当我们想去超越的时候，对方啪啪啪进几个，就一直保持在5-10分的一个差距，最终也是没能实现这个翻盘。
1: 有点难，
0: 有点难。
1: 整体来讲，
0: 对方确实这个实力啊，确实是强，这点不承认不行。赛后呢，邱指导也说，哎呀，场上每一名队员，我觉得都拼尽了全力。接下来先好好休息，之后呢，咱们在主场，希望给球迷奉献精彩的比赛。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主场先扳回来一城，起码要把这个比赛带入到第三场。就先完成这个目标，
1: 是的，
0: 对吧？
1: 还有很多球迷关注的今天凌晨的欧冠半决赛啊，哎呀，我是有点失望的、啊。
0: 都拜仁，都支持拜仁，结果把拜仁给
1: 支持回家了。
0: 嗨，说真的，我倒是想过平局这个结局，但是即便是平局，我想到的也是，就是拜仁先领先。就是一不小心让巴黎给
1: 追平了啊！
0: 没想到就是刚开场就让人家大巴黎进了一个，而且拜仁是到了最后的时刻才扳平。但凡他要是早一点扳平，说不定
1: 还
0: 能翻盘。
1: 还有点机会，是
0: 吧？你到最后补时扳平就没时间了呀！
1: 哎呀，
0: 这样的话呢，就大巴黎就进决赛了。
1: 大巴黎跟阿森纳争冠军那个啊，
0: 31号还有将近一个月，31号的零点，哎，决赛的时间咱有一说一。对于咱们中国球迷还是比较友好的，零点我还是可以看一
1: 看的。看一点的啊，
0: 你2点多3点那真的是看不了了。
1: 那你看好谁夺冠呀？
0: 有我这个
1: 呼之欲出了，我都觉得
0: 我这能说吗？我
1: 怕又把那个大热的给
0: 说下去了。哎，我一说又是对面那个球队夺冠，
1: 你不愿意了
0: 啊、咱们再看看吧。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伦敦世乒赛啊，中国男队昨天在1/8决赛当中3-1战胜罗马尼亚，率先晋级八强。随后女团呢3-0战胜瑞典，也是晋级到八强。今天晚上这个1/4决赛就开始了哦，不用，现在就已经开始了。17点钟就开始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女团跟韩国女团的这个1/8决赛。
1: 哎，一般呢，说到这个体坛的时候，我们很多体育爱好者都跃跃欲试了，说我既然上不了那个正式赛场，我们给大家创造一个大家都可以来感受的一个赛场啊。
0: 大家来猜猜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个什么样的项目？真的是没有门槛啊，朋友们。
1: 哎，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大家赶紧来报名哈！
0: 徒步大会，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来参与？走走路就行了。
1: 真的啊，时间也特别方便哈。5月16号上午9点钟，在这个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而且呢，为什么说都能来报名呢？里面有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您来参加哈。
0: 你要是平时活动比较少呢，你就可以报这个5公里亲子组。5公里就是5000米吗？
1: 对，
0: 对吧？这个就相对来说难度系数低一些。如果说平时你也经常锻炼什么的，也可以到这个10公里挑战组来参与一下。
1: 有一个重点是全程免费参与，朋友们，免费参与哈。
0: 对，
1: 报名呢也很简单，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就是和和美美的和美，少是那个少年的少，海是大海的海，和美少海这个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啊。
0: 是，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以及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大家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来报名就 OK 了。
2: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来自阿妹妹，我要为你做做饭。我们给大家做饭这不太现实，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给你推荐嘛，对吧？
1: 刘帅今天说要聊这个早饭，我说比较适合早高峰聊吧，他说那
0: 不
1: 行，那得大家吃完了。
0: 早高峰那个时段你聊，大家那个时候一般都吃完饭在上班路上了，
1: 嗯
0: 啊，他错过了这个去吃你推荐的这个机会了，你他又吃完了，他怎么再吃？第二天又忘了。
1: 哎，
0: 咱们今天晚上聊，大家就记着点，明天早上去吃就完了。
1: 是，
0: 准备好，看看去哪家。著名冲浪家说，我们凉山这边吃鸡蛋馍，什么呢？就是饼灌上鸡蛋，方形的，叫蛤蟆，这不就是鸡蛋包吗？换个名。
1: 嗨嗨，我还想说哦，
0: 因为他张了嘴、
1: 啊、
0: 吃了一个
1: 鸡蛋
0: ，所以叫蛤蟆。
1: 嗨呀，
0: 带嘴儿的，
1: 哦，这么形象的啊！
0: 啊，
1: 问说要喝呢，必须是来缸的羊汤
0: 哦，
1: 然后呢，倒上醋，放点辣椒油，早上来一碗，太爽了。
0: 是的，我也是觉得就是放上点醋，有那么个味儿，之后再放上一勺那个辣油，这个才是正确的就喝羊汤的这个方式。
1: 打开方式，
0: 哎，打开方式，
1: 啊，
0: 对。
1: 芒果智多说
0: 瓜的吃过吗？
1: 我没吃过，
0: 名字大街就有。
1: 对，因为里边有肉，好像是，我就没买过。
0: 那瓜的里边就是肉馅儿的，能没有肉吗？
1: 对啊，所以我没买过。
0: 这个是人家聊城那边的。
1: 他说沙镇。
0: 哎，聊城那边的特色美食，就是你到了聊城那边，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那个卖瓜的，他都说是沙镇的。都是写的沙镇，但是具体沙镇在哪儿也没不知道。但是我去聊城也吃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咱从济南也能买到有些这个推着车子的或者是摊啊什么，但是你跟当地吃的总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区别。
1: 对对，
0: 哎，
1: 包括阳光下冷，刚才就是他说什么好早餐好吃好吃那好吃，此时此刻我自己烙出来的馅饼最好吃，我一看就是咱们济南吃的那个
0: 韭菜饼，
1: 哎，
0: 菜饼
1: 其实就是。所以每个地方叫法也不一样，
0: 哎，对
1: 吧？
0: 那个就是济南就是鸡蛋包，在他那儿叫蛤蟆
1: 、嗯，
0: 哎，就是方形的。
1: 对，
0: 那个
1: 我们刚才说什么是统一的呢？就是工业产品是统一的，
0: 是的。
1: 除工业产品之外，其实大家每个地方的特色都不同，对吧？
0: 哎，说到工业产品，咱们不能说今天吧，就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
1: 戴森吹风机
0: ，大家真的可以来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
1: 哎，
0: 因为。咱们在线上给大家推这个产品也真的是好久了。
1: 对，每次呢都有朋友问什么时候再上，什么时候再上，好不容易给大家申请来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呢1399可以到手的是 HD 这个15是升级版的哈。然后呢我们还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官方正品一级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哈。还有朋友说你那个我不想要这四个风嘴，你就给我再便宜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去比价吧，这个价格那3000多给你砍掉将近一半了，对吧？
0: 少一个风嘴都不行，必须给你送四个。
1: 你也可以不要，对吧？你这赠品不要，
0: 哎，
1: 但价格不能再低了。
0: 你先收下，你也可以安利给你的朋友说，哎，给你个风嘴。他说，哎，我没有 HD15，那你还是来省流选的下个单吧。
1: 哦，还有这样的。
0: 1399这个价格确实比较合适啊，你不管是这活动那活动，未必真的能到这个价。
1: 对，
0: 而且咱送这风嘴啊，包括这个气垫按摩梳。它都不便宜，这个东西。
1: 大家呢，抓紧时间发秒杀，因为本来就不多哈，卖光了这一批，什么时候再能申请到价格很难讲。
0: 对，
1: 对吧？
0: 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底下就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 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六月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大西洋一艘油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已感染，但不能排除船上人际传播可能。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于5月12日至5月23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举办，以你好电影你好中国为主题，演员赵涛担任推广大使，李庚希担任推荐人。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希川表示，日常防晒手段并不会影响维生素 D 合成，也很难直接引起缺钙，原因有两点：一，能做到一点太阳都不晒的人极少，紫外线经过反射折射还是能接触到裸露的皮肤，涂抹的防晒霜也不一定能起到绝对防晒；二，晒太阳不是我们唯一的补钙来源，更重要的是日常饮食均衡，可多吃奶制品、豆制品、绿叶菜等食物。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王菲的一首《如愿》啊。今天我们聊这个各地的有代表性的专属早餐啊，也没有别的祝愿，希望大家明天能吃到有特色的当地的早餐。
1: 哎，宁大伟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对呀，他说山东人的专属早餐不应该是煎馒头片吗？
0: 啊，对对对，这个是家里边比较常做的，现在如果你想在外边
1: 没有卖的
0: 吃到煎馒头片，能啊。
1: 哦，
0: 晚上那烧烤店，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早上你吃不到，
1: 没人卖这个啊。
0: 我想知道的是咱们山东，当然各地咱们从家里边喜欢做这个煎馒头片，我不知道其他省份吃不吃、
1: 好像不吃，反正我是觉得像什么江浙沪地带是不吃这个，
0: 他是不吃那个的。
1: 对，
0: 春夏秋冬说没有吃煎饼，有有有，刚才也说了。但是哎，你说这煎饼果子它的
1: 天津啊，
0: 它就是天津的地方。
1: 对呀、啊啊、
0: 但咱那儿说不合适，我觉得还不如咱这儿的好吃的。
1: 我也觉得咱这儿的好吃。经过改良之后的更好吃啊！
0: 哎，煎饼果子配个胡辣汤啊，配个豆腐脑什么的都行。
1: 嗯，
0: 里边有蛋，有这个油条，还有这个饼，就是比较全面啊。
1: 对对对，说到改良啊，我觉得其实你看很多的护肤品，它也在不断的精进改良的过程当中，
0: 哎、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慢慢的就越来越功效显著，越来越适合咱们的皮肤了。我们本周呢，给大家所有这个平时加班熬夜呀，有点这个皮肤干黄啊，或者是有点小细纹的朋友啊，推荐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一个套组。
0: 嗯，
1: 三件明星产品，小棕瓶精华、原生液和 GA 面霜清爽版，就是这一套带给大家哈。
0: 对，三件加起来啊，一共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599啊、你可能觉得说那是小样吧，不是小样。
1: 正装
0: 都是正装，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原生液是200毫升的，致颜面霜75毫升的。哎，没错，你进来看看，朋友们。
1: 对，这个真的是，而且有那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就是大家送人呐、自留啊，就是都是特别合适的，重点是价格特别划算哈、
0: 既然是有礼盒礼袋的话呢，就是说咱自用可以，送人也没问题，倍儿有面子。
1: 不是，没有礼盒礼袋，你送雅诗兰黛也倍儿有面子。
0: 那你。你散装不行啊，还是得有个礼盒礼袋，对吧？这个比较像那个，
1: 这个仪式感，
0: 哎，仪式感比较足。
1: 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就在微信上您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19:00。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漱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2: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3: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2: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3: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2: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3: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6: 北方的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7: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8: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9: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

0: 人士，多肉肚腩组，管不住嘴，坐班加班组，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2: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3: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3: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4: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5: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4: 嗯嗯，赶紧下单。
6: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4: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0: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2: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新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新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新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新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新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

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4: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3: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5: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5: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3: 为你爱的人
5: 和爱你的人。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
3: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3: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博士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6:00。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6: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3: 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8: 躬，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3: 躬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5: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今天起呢，温度开始回升了，本来以为呢之前那场雨呢雨后飞絮会减少，但是没有想到不减反增。咱们有过敏症状的朋友这几天呢做好防护，后知后觉就说了，这阳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去，刚下过雨又起来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YY 就说，今天我是来报喜的，昨天呢佳音小朋友的考试成绩出来了，请看下图。我一看语文100分，祝贺我们的佳音同学。还有芥末说，每天送娃的路上都在听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今天是二宝的生日，祝二宝生日快乐，同时呢祝愿大宝和二宝都能够身体健康，每天开心的。还有白菜哥说，还是有点凉，大家注意保暖，今天是孩子高考仿真模拟考试，祝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发挥超常，取得理想的成绩。我看了一下时间，距离高考真的是已经倒计时1个月了。不管是中考、高考还是普通的考试，反正特别到这种冲刺的时候，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咱们就是能够稳住是最重要的。说实话，在最后一个月当中，如果说你这成绩有个特别质的飞跃，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咱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之前所有会的能够拿分的题，咱们一定要把这些分牢牢地把握在手里啊，稳住，稳住非常重要，就是做到心里有数，有的放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咱们的心态，不管是学生的心态还是家长的心态，放平啊，放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栏，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超长睡眠能修复前额叶吗？
1: 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个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刻意延长睡眠弊大于利。很多人因为工作熬夜，周末疯狂补觉，最终却出现持续性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阶段是前额叶的专属修复窗口期，所以每天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守住11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窗口才是最重要的。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微博我对天空说，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燕子早上好，还有阿信、恍惚、安心、猴子搬来的救兵，以及我们的上晨、茉莉、CC、七彩阳光早安，还有罗先生、魏伦，原来你也在这里，小游，我们的幻语说继续签到，新的一天又是新的开始了，还有今天轩宝贝过生日，雪莲说妈妈爱你哦，还有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炸毛，以及幽兰心动说好晴朗的一天，周末大热天马上来了。其实这个周末呀还好，我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里面呢也说到，我们聊到这个下周的周中应该是能够达到35度以上的天气，所以说大家那个做好准备啊，咱们这个夏天的衣服能拿出来的赶紧拿出来洗洗了。还有我们的闪电麦昆早安，以及月然清新为你停留，小雨点经络，还有元气满满的张张说早上好，今天祝我们都能够顺顺利利吧。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找到例子进行签到打卡了。当然了，咱们也来回复一个新疆，因为我们现在的新疆二团正在招募当中，时间是5月24号到31号，一团已满，但是还有很多朋友是没有报上的，所以我们决定呢是在这个月底临时加一个团，依然是新疆的8天，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都是非常出片的地方，但是呢这些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大家回复新疆来看详情。五月的那拉提呢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那么这里呢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我们还特别赠送了草原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和辽阔。还有库尔德宁，可能大家听说过，但是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它其实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完整的原始森林类型及植被，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最本真的模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六月份呢中高考结束之后价格就会全部上涨了，所以咱们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想要去一趟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时间呢是5月24号到31号，这是我们的五月的新疆二团，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详情咨询或者是报名，都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来自徐小凤风的季节，北京时间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前两天我上了一下我们家那个体脂秤，这个秤呢跟手机相连，然后呢手机上那个健康 APP 呢，它在最上方需要我关注的还真不是我的什么体重啊体脂什么的，而是蛋白质。他就说我这个蛋白质属于摄入不足的一个状态，建议我呢要多吃优质蛋白质，真的是它是在那个注意事项的最上方。其实说到优质蛋白，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优质蛋白最先想到肯定是鸡蛋，那如果说我不爱吃鸡蛋，或者是我不就是不爱喝牛奶，有的朋友是有那种乳糖不耐受的情况，那么还有哪些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咱们可以看一下大豆。这位同志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说每天要摄入相当于15到25克大豆的豆制品。其实我一直觉得咱们中国人算是吃大豆食品挺多的，结果还是不够。目前我国2/3以上的居民没有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为什么推荐大家吃大豆呢？是因为它是唯一能和肉类抗衡的植物性的食材，不仅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钙、钾、维生素 E 等等。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呢，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很有好处的，还可以降低成年人的心血管的疾病啊、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还有助于延缓老年人的肌肉衰减。根据建议呢，一日三餐可以选择不同的大豆及豆制品。20克大豆大概相当于多少呢？就是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大概是60克，豆浆的话大概是300毫升左右。就你可能觉得，哎呀，这点这不也不多吗？但就是这不多的量，现在还有2/3的人是保证不了的。更重要的不是说你一天吃够了就行了，而是要天天都要足量。现在咱们真的得增点豆了。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示意图，该图根据李克用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古基因组研究显示，一代枭雄沙陀首领李克用长着黑色或深棕色头发，肤色偏浅，相貌勇武。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加坡足协官方消息，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在6月5日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开球时间为6月5日19:30。FIFA 男足国家队实时排名显示，中国队排名第94位，新加坡队排名第147位，两队排名相差53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520心动宠粉购，本周呢我们给大家上了好几款礼盒，有这个纯底妆的礼盒，就是护肤品的礼盒，还有就是纯防晒的礼盒。那么如果想要一款既有底妆又有彩妆唇妆的这样的礼盒的话，咱们就选这个 YSL 圣罗兰的粉星辰两件套，里面是一个气垫，色号是 B10， 还有一个圆管口红是 44B 透光灰粉色，并且也送礼盒礼袋，现在这样的一套是299。粉星辰气垫呢是 YSL 家比较适合干皮的一款气垫，它的 B10 色号呢也是适配大多数的白皙皮肤，上脸就是非常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日常咱们通勤上班出游出差都能够持妆一整天，并且它是有防晒力的，所以补妆的同时还能顺便防晒。圆管口红 44B 是温柔显白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非常的提气色，并且呢它特别好的一点是喝水不容易沾杯。关键给到大家这俩呢都是正装的组合，就是气垫加口红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并且还有限定的礼盒加礼袋，不用费心搭配了，直接送到对方心坎里。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想要选一款底妆加彩妆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这样的两件套只要299。

来自何炅的《栀子花开》，看了一下目前的温度啊，今天呢还好，温度还比较适宜，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就是28呀、30、31，到了下周就是34、37度的高温天气都有了。所以呢，本周末呢，咱们怎么说呢？一个是把咱们夏天的衣服稍微拿出来一些，还有就是家里的空调或者是车上的空调，该清洗的清洗，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当然，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安排上呢？就是越到热的时候，咱每天洗澡洗头，每天都要吹头发。其实传统的吹风机，如果你每天用的话，特别伤头发，因为它是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不仅毛鳞片容易受损，油脂水分流失，变得更加的干枯毛躁，而且高温直吹它容易烫伤头皮，更加容易引发脱发了。但是戴森呢，它是有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的，所以它是三倍的强劲气流，帮助我们吹走水分，迅速干发。所以如果是你每天都需要来吹头发的朋友，戴森吹风机真的可以安排上。毕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上的还是戴森的 HD15 的高端款的吹风机，官网标价3399，现在我们家电补贴3.7折秒杀，只要1399，再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合眼，保质保真。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50台的现货，咱们先抢先得。那么戴森呢，真的是能够让你爱上吹头发，并且没有平替。这次 HD15 的高端款是只有50台的现货，官网3399，现在是1399，并且呢送大家4个风嘴，这个风嘴呢能够让你打造出不同的发型，并且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双11、618都没这么便宜的。官网合眼，保质保真，一机一码，大家放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